0: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ᱵᱤᱥᱥᱚᱱᱟᱛᱷ ᱴᱩᱰᱩᱣ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ᱩᱦᱩᱨᱤ ᱥᱮᱨᱮᱧ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ᱯᱟᱹᱱᱟᱹᱨᱥᱤ ᱨᱮᱭᱟᱜ ᱟᱱᱟᱴ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ᱱᱚᱣᱟ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ᱫᱚ ᱥᱮᱞᱮᱫ ᱟᱠᱟᱱᱟ ᱠᱚ ᱟᱫᱤᱛᱛᱚ ᱠᱩᱢᱟᱨ ᱢᱟᱱᱰᱤ ᱥᱩᱪᱤᱛᱨᱟ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ᱩᱛ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1: ᱱᱤᱭᱟᱹ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 ᱥᱮᱴᱮᱨ ᱢᱮᱱᱟᱜ ᱠᱟᱫ ᱠᱤᱱᱟᱹ ᱛᱮᱦᱮᱧ ᱱᱮᱛᱟᱣ ᱟᱠᱟᱫ ᱠᱤᱱᱟᱹ ᱵᱟᱨ ᱦᱚᱲ ᱧᱩᱢ ᱩᱨᱩᱢ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ᱚᱱᱚᱲᱦᱤᱭᱟᱹ ᱠᱤᱱ ᱢᱤᱫ ᱦᱚᱲ ᱫᱚ ᱠᱟᱱᱟᱭ ᱥᱟᱦᱤᱛᱛᱚ ᱮᱠᱟᱰᱮᱢᱤ ᱥᱤᱨᱯᱟᱹ ᱢᱤᱫᱴᱤᱡ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ᱟᱫᱤᱛᱛᱚ ᱠᱩᱢᱟᱨ ᱢᱟᱱᱰᱤ ᱜᱚᱢᱠᱮ ᱟᱨ ᱢᱤᱫ ᱦᱚᱲ ᱫᱚ ᱥᱟᱦᱤᱛᱛᱚ ᱮᱠᱟᱰᱮᱢᱤ ᱠᱷᱚᱱ ᱜᱮ ᱭᱩᱵᱟ ᱥᱤᱨᱯᱟᱹ ᱦᱟᱢᱮᱴ ᱟᱠᱟᱫ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ᱥᱩᱪᱤᱛᱨᱟ ᱦᱟᱸᱥᱫᱟ ᱢᱟ ᱟᱹᱵᱤᱱ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ᱜᱮ ᱱᱤᱭᱟᱹ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 ᱥᱟᱹᱜᱩᱱ ᱫᱟᱨᱟᱢ ᱡᱚᱦᱟᱨ
2: ᱡᱚᱦᱟᱨ
1: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ᱱᱤᱭᱟᱹ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ᱛᱟᱢ ᱫᱚ ᱠᱟᱱᱟ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ᱯᱚᱨᱤᱵᱷᱟᱥᱟ ᱢᱟᱱᱮ ᱯᱟᱹᱱᱟᱹᱨᱥᱤ ᱨᱮᱱᱟᱜ ᱟᱱᱟᱴ ᱯᱟᱹᱱᱟᱹᱨᱥᱤ ᱞᱟᱹᱭ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ᱴᱮᱝᱪᱚᱠ 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ᱢᱩᱥᱠᱤᱞᱟᱱᱟᱜ ᱠᱚᱵᱚᱱ ᱥᱟᱢᱟᱝ ᱫᱟᱯᱨᱟᱢᱚᱜ ᱠᱟᱱ ᱤᱱᱟᱹ ᱠᱚ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ᱜᱮ ᱟᱫᱚ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ᱜᱮ ᱱᱤᱭᱟᱹ ᱱᱟᱥᱮᱱᱟᱜ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 ᱡᱮ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ᱫᱚ ᱪᱮᱫ ᱠᱟᱱᱟ ᱛᱚᱨᱡᱚᱢᱟ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ᱜᱮ ᱵᱟᱝ ᱪᱮᱫ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ᱡᱚᱵᱟᱨᱟᱱᱤ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ᱯᱮ ᱠᱚ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ᱹᱱᱟᱹᱧ ᱤᱧ ᱟᱞᱞᱟᱫ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ᱦᱚᱸ ᱧᱟᱯᱟ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ᱥᱤᱸᱜᱟᱹᱲ ᱵᱮ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ᱯᱩᱱᱥᱟᱭ ᱢᱚᱬᱮᱜᱮᱞ ᱛᱩᱨᱩᱭ ᱜᱮᱰᱩᱰᱮ ᱛᱩᱨᱩᱭ ᱢᱤᱴ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ᱥᱤᱸᱜᱟᱹᱲ ᱵᱮ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ᱥᱤᱸᱜᱟᱹᱲ ᱵᱮ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ᱮᱛᱚᱦᱚᱵ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ᱩᱫᱚᱢ ᱥᱚᱨᱮᱱ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ᱟᱛᱮᱫ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ᱢᱩᱫᱚᱢ ᱥᱚᱨᱮᱱ

0: ᱢᱩᱫᱚᱢ ᱥᱚᱨᱮᱱ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ᱠᱷᱚᱵᱚᱨ
1: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ᱫᱤᱧ ᱚᱵᱚᱱᱤᱠᱟᱱᱛ ᱢᱩᱨᱢᱩ ᱱᱤᱴ ᱠᱩᱠᱞᱤ ᱥᱟᱠᱟᱢ ᱯᱷᱟᱸᱥ ᱦᱟᱞᱟᱣ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ᱥᱟᱛᱟᱢ ᱞᱟᱹᱭᱛᱮ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ᱟᱹᱲᱤᱥ ᱵᱮᱡᱟᱨ ᱯᱨᱚᱛᱤᱵᱟᱫ ᱨᱮ ᱯᱩᱞᱤᱥᱟᱜ ᱵᱷᱩᱢᱤᱠᱟ ᱥᱟᱶᱛᱮ ᱵᱟᱨᱯᱮ ᱜᱚᱴᱟᱝ ᱥᱟᱛᱟᱢ ᱞᱟᱹᱭᱛᱮ ᱵᱤᱨᱩᱫᱷᱤ ᱠᱚᱣᱟᱜ ᱜᱩᱞᱢᱟᱞ ᱠᱷᱟᱹᱛᱤᱨᱟᱜ ᱥᱚᱝᱥᱚᱫ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ᱱᱟᱨ ᱠᱟᱸᱫ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ᱫᱩᱯᱲᱩᱵ ᱵᱮᱲᱟ ᱵᱟᱨ ᱵᱟᱡᱟᱜ ᱦᱟᱹᱵᱤᱡ ᱛᱩᱠᱟᱹᱢ ᱫᱚᱦᱚᱭᱮᱱᱟ ᱞᱳᱠᱥᱚᱵ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ᱫᱩᱯᱲᱩᱵ ᱵᱟᱹᱥᱭᱟᱹᱢ ᱜᱮᱞᱢᱤᱫ ᱵᱟᱡᱟᱜ ᱠᱷᱚᱱ ᱮᱦᱚᱵ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ᱚᱫᱷᱚᱠᱠᱚ ᱳᱢ ᱵᱤᱲᱞᱟ ᱠᱩᱠᱞᱤ ᱛᱮᱞᱮ ᱟᱠᱷᱲᱟ ᱮᱦᱚᱵ ᱨᱮᱭᱟᱜ ᱮ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ᱞᱮᱫ ᱠᱷᱟᱱ ᱵᱤᱨᱩᱫᱷᱤ ᱥᱚᱦᱮᱫ ᱠᱚ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ᱟᱹᱲᱤᱥ ᱵᱮᱡᱟᱨ ᱥᱚᱫᱚᱨ ᱨᱮ ᱯᱩᱞᱤᱥᱟᱜ ᱵᱮᱵᱟᱹᱲᱤᱡ ᱠᱟᱹᱢᱤ ᱞᱟᱹᱭᱛᱮ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ᱥᱚᱨᱟᱥᱴᱨ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ᱚᱢᱤᱛ ᱥᱟᱦᱟᱣᱟᱜ ᱵᱚᱠᱛᱚᱵᱽᱵᱚ ᱥᱚᱫᱚᱨ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ᱫᱟᱹᱵᱤ ᱤᱫᱤᱭ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ᱫᱷᱚᱠᱠᱚ ᱫᱩᱯᱲᱩᱵ ᱪᱟᱪᱟᱞ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ᱚᱦᱮᱫ ᱠᱚᱣᱟᱜ ᱜᱚᱲᱚ ᱥᱚᱯᱚᱦᱚᱫ ᱨᱮ ᱱᱮᱦᱚᱨ ᱞᱮᱱ ᱨᱮᱦᱚᱸ ᱡᱟᱦᱟᱱ ᱞᱟᱵᱷ ᱵᱟᱝ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ᱚᱫᱷᱚᱠᱠᱚᱭ ᱞᱟᱹᱭ ᱠᱟᱫᱟ ᱥᱚᱝᱥᱚᱫ ᱫᱚ ᱛᱤᱱ ᱨᱮᱦᱚᱸ ᱥᱞᱳᱜᱟᱱ ᱟᱨ ᱯᱞᱮᱠᱟᱨᱰ ᱩᱫᱩᱜ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ᱭᱜᱟ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ᱦᱚᱸ ᱜᱩᱞᱢᱟᱞ ᱵᱟᱝ ᱛᱷᱤᱞᱱᱮ ᱨᱮ ᱞᱳᱠᱥᱚᱵ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ᱫᱩᱯᱲᱩᱵ ᱵᱮᱲᱟ ᱵᱟᱨ ᱵᱟᱡᱟᱜ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ᱢᱩᱞᱛᱚᱵᱤ ᱫᱚᱦᱚᱭᱮᱱᱟ ᱚᱱᱟ ᱤᱥᱩ ᱟᱛᱮᱜᱮ ᱨᱟᱡᱡᱚ ᱥᱚᱵᱷᱟ ᱨᱮᱦᱚᱸ ᱵᱮᱲᱟ ᱵᱟᱨ ᱵᱟᱡᱟᱜ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ᱫᱩᱯᱲᱩᱵ ᱫᱚ ᱛᱷᱩᱠᱟᱹᱢ ᱛᱟᱦᱮᱸᱭᱮᱱᱟ ᱱᱟᱣᱟ ᱵᱷᱳᱴᱟᱨ ᱞᱮᱠᱟᱛᱮ ᱛᱟᱹᱞᱤᱠᱟᱨᱮ ᱧᱩᱛᱩᱢ ᱥᱮᱞᱮᱫ ᱦᱚᱪᱚ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ᱷᱟᱱ ᱱᱮᱛᱟᱨ ᱠᱷᱚᱱᱟᱜ 3 ᱱᱟᱢᱵᱟᱨ ᱯᱷᱚᱨᱢ ᱥᱟᱞᱟᱜ ᱟᱭᱳ ᱵᱟᱵᱟᱣᱟᱜ ᱵᱷᱳᱴᱟᱨ ᱛᱟᱹᱞᱤᱠᱟᱨᱮ ᱧᱩᱢᱟᱱᱟᱜ ᱥᱩᱫᱷᱟᱹᱨ ᱮᱥᱟᱭ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ᱰᱚᱠᱩᱢᱮᱱᱴ ᱦᱚᱸ ᱡᱚᱢᱟ ᱮ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ᱵᱟᱪᱷᱚᱱ ᱠᱚᱢᱤᱥᱚᱱᱮ ᱞᱟᱹᱭ 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3 ᱱᱟᱢᱵᱟᱨ ᱯᱷᱚᱨᱢ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ᱞ ᱠᱟᱴᱷᱟᱢ ᱨᱮ ᱡᱟᱦᱟᱱ ᱵᱚᱱᱚᱫᱚᱞ ᱵᱟᱝ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ᱮᱠᱷᱮ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ᱩᱪᱷᱟᱹᱱ ᱥᱟᱠᱟᱢ ᱜᱮ ᱥᱮᱞᱮᱫ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ᱰᱚᱠᱩᱢᱮᱱᱴ ᱛᱟᱞᱟᱛᱮ ᱱᱟᱣᱟ ᱵᱷᱳᱴᱟᱨ ᱠᱚ ᱟᱹᱰᱤ ᱥᱚᱞᱦᱮᱛᱮ ᱩᱨᱩᱢ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ᱥᱟᱶᱛᱮ ᱞᱟᱹᱜᱤᱢᱟᱱᱟᱜ ᱱᱟᱛᱷᱤ ᱥᱟᱠᱟᱢ ᱦᱚᱸ ᱠᱚᱢᱟᱣᱚ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ᱠᱚᱢᱤᱥᱚᱱᱮ ᱫᱟᱹᱵᱤ ᱟᱠᱟᱫᱟ ᱩᱪᱷᱟᱹᱱ ᱥᱟᱠᱟᱢ ᱵᱟᱝ ᱯᱩᱨᱩᱱ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ᱞᱟᱭᱤᱱ ᱛᱮ ᱱᱮᱦᱚᱨ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ᱫᱷᱟᱯ ᱠᱮ ᱫᱷᱟᱯ ᱵᱟᱝ ᱞᱟᱦᱟ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ᱞᱟᱹᱭᱛᱚᱨᱟ ᱞᱮᱠ ᱠᱟᱱᱟ ᱵᱤᱦᱟᱨ ᱨᱮ ᱯᱟᱨᱚᱢᱮᱱ ᱥᱮᱨᱢᱟ ᱮᱥᱟᱭᱟᱨ ᱦᱩᱭᱩᱜ ᱚᱠᱛᱮ ᱱᱚᱝᱠᱟᱱ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ᱦᱟᱛᱟᱣ ᱞᱮ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ᱚᱛᱮ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ᱨᱮᱭᱟᱜ ᱱᱚᱱᱫᱤᱜᱨᱟᱢ ᱦᱟᱞᱚᱜ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ᱮᱞᱟᱠᱟ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ᱟᱛᱟᱠ ᱨᱮᱱ ᱦᱚᱲᱟᱜ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ᱧᱩᱛᱩᱢ ᱵᱷᱳᱴᱟᱨ ᱛᱟᱹᱞᱤᱠᱟ ᱠᱷᱚᱱ ᱵᱟᱫ ᱨᱮᱭᱟᱜ ᱞᱟᱹᱞᱤᱥ ᱠᱚᱢᱤᱥᱚᱱᱮ ᱠᱷᱟᱨᱤᱡ ᱟᱠᱟᱫᱟ ᱩᱯᱚᱵᱷᱳᱠᱛᱟ ᱡᱚᱢᱟᱜ ᱟᱨ ᱜᱚᱱᱚᱴᱷᱚᱱ ᱫᱚᱯᱛᱚᱨ ᱨᱮ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ᱯᱨᱚᱦᱞᱟᱫᱽ ᱡᱳᱥᱤ ᱛᱮᱦᱮᱧ ᱨᱟᱡᱡᱚᱥᱚᱵᱷᱟ ᱨᱮ ᱞᱟᱹᱭ ᱠᱟᱫᱟ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ᱡᱚᱢᱟᱜ ᱱᱤᱨᱟᱯᱚᱛᱛᱟ ᱥᱩᱫᱷᱟᱹᱨᱟᱱᱟᱜ ᱵᱤᱞ 2022 ᱟᱣᱛᱟᱨ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ᱯᱚᱱᱚᱛ ᱟᱨ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ᱠᱚ ᱧᱟᱢᱮᱫ ᱠᱟᱱ ᱦᱚᱲ ᱠᱚ ᱡᱚᱢᱟᱜ ᱦᱟᱯᱟᱴᱤᱧ ᱨᱮ ᱱᱟᱥᱮ ᱦᱚᱸ ᱵᱟᱭ ᱠᱚᱢ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ᱨᱟᱡᱡᱚᱥᱚᱵ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ᱩᱱ ᱚᱠᱛ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ᱩᱠᱞᱤ ᱨᱮᱭᱟᱜ ᱛᱮᱞᱟᱨᱮ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ᱡᱳᱥᱤ ᱞᱟᱹᱭ ᱠᱟᱫᱟ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ᱡᱚᱢᱟᱜ ᱱᱤᱨᱟᱯᱚᱛᱛᱟ ᱥᱩᱫᱷᱟᱹᱨᱟᱱᱟᱜ ᱵᱤᱞ 2022 ᱨᱮᱭᱟᱜ ᱠᱷᱚᱥᱲᱟ ᱪᱮᱛᱟᱱ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ᱟᱢᱚᱥᱮ ᱠᱷᱚᱡ ᱟᱠᱟᱫᱼᱟ ᱢᱚᱱᱛᱨᱤ ᱞᱟᱹᱭ ᱠᱟᱫᱟ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ᱜᱚᱨᱤᱵᱽ ᱠᱚᱞᱞᱟᱱ ᱚᱱᱱᱚ ᱡᱳᱡᱚᱱᱟ ᱟᱣᱛᱟᱨᱮ 81 ᱠᱟᱨᱳᱲ ᱦᱚᱲ ᱵᱤᱱ ᱜᱚᱱᱚᱝᱛᱮ ᱡᱚᱢᱟᱜ ᱠᱚ ᱧᱟᱢ ᱮᱫᱟ ᱤᱨᱟᱱ ᱟᱨ ᱵᱟᱨᱯᱮ ᱜᱚᱴᱟᱝ ᱩᱯᱚᱥᱟᱜᱚᱨᱤᱭ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ᱠᱩᱴᱱᱳᱭᱛᱤᱠ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ᱯᱨᱚᱥᱛᱟᱵᱽ ᱨᱮ ᱦᱮᱸ ᱥᱟᱹᱨᱤ ᱮᱱᱛᱮ ᱳᱣᱟᱥᱤᱝᱴᱚᱱ ᱥᱟᱶᱛᱮ ᱪᱩᱠᱛᱤ ᱚᱞᱛᱚᱞ ᱞᱟᱹᱜᱤᱫ ᱤᱨᱟᱱ ᱢᱩᱪᱟᱹᱫ ᱫᱟᱣ ᱠᱚ ᱮᱢ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ᱢᱮᱱᱛᱮ ᱢᱟᱨᱠᱤᱱ ᱯᱨᱮᱥᱤᱰᱮᱱᱴ ᱰᱳᱱᱟᱞᱰ ᱴᱨᱟᱢᱯ ᱮ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ᱫᱟ ᱳᱵᱷᱟᱞ ᱚᱯᱷᱤᱥ ᱨᱮ ᱢᱤᱫ ᱞᱟᱹᱱᱟᱹᱭ ᱨᱮ ᱩᱱᱤ ᱫᱚᱭ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ᱢᱟᱨᱠᱤᱱ ᱡᱩᱠᱛᱚᱨᱟᱥᱴᱨᱚ ᱤᱨᱟᱱ ᱪᱮᱛᱟᱱ ᱢᱟᱨᱟᱝ ᱡᱟᱨᱯᱟ ᱪᱟᱞ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ᱮᱥᱟ ᱯᱟᱲᱟᱣ ᱞᱮ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ᱥᱳᱫᱤ ᱟᱨᱚᱵᱽ ᱥᱚᱝᱡᱩᱠᱛᱚ ᱟᱨᱚᱵᱽ ᱟᱢᱤᱨ ᱥᱟᱹᱦᱤ ᱠᱟᱛᱟᱨ ᱟᱨ ᱤᱨᱟᱱ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ᱜᱟᱯᱟᱞ ᱢᱟᱨᱟᱣ ᱨᱮ ᱫᱩᱯᱲᱩᱵ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ᱮᱦᱚᱨ ᱧᱟᱢ ᱛᱟᱭᱚᱢ ᱢᱚᱛᱮ ᱵᱚᱫᱚᱞ ᱟᱠᱟᱫᱟ ᱟᱢᱮᱨᱤᱠᱟ ᱴᱨᱟᱢᱯ ᱫᱚ ᱟᱨᱚᱦᱚᱸᱭ ᱞᱟᱹᱭ ᱠᱟᱫᱟ ᱦᱚᱨᱢᱩᱡᱽ ᱯᱨᱚᱱᱟᱞᱤ ᱯᱩᱨᱟᱹᱯᱩᱨᱤ ᱡᱷᱤᱡ ᱠᱟᱜ ᱵᱤᱥᱚᱭ ᱛᱮᱫ ᱦᱚᱸ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ᱚᱱᱟ ᱫᱚ ᱜᱟᱯ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ᱞᱟᱹᱜ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ᱥᱟᱨ ᱫᱷᱟᱯ ᱨᱮ ᱤᱨᱟᱱ ᱨᱮᱭᱟᱜ ᱞᱮᱢᱮᱧ ᱫᱟᱲᱮ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ᱡᱟᱸᱜᱮ ᱪᱮᱛᱟᱱ ᱢᱮᱫ ᱞᱩᱛᱩᱨᱟ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ᱩᱱᱤ ᱫᱚᱭ ᱞᱟᱹᱭ ᱠᱟᱫᱟ ᱵᱤᱡᱮᱯᱤ ᱞᱤᱰᱟᱨ ᱢᱩᱠᱷᱭᱚ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ᱵ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ᱛᱮᱦᱮᱧ ᱮᱱᱥᱤᱯᱤᱟᱭ ᱨᱮᱱ ᱥᱟᱝᱥᱚᱫ ᱠᱚ ᱥᱟᱶᱛᱮ ᱫᱩᱲᱩᱵ ᱧᱟᱯᱟᱢ ᱞᱮᱱᱟ ᱱᱟ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ᱭᱟᱜ ᱵᱚᱝᱜᱚᱵᱷᱚᱵᱚᱱᱨᱮ ᱥᱟᱯᱲᱟᱣ ᱢᱤᱫ ᱜᱷᱚᱱᱴ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ᱦᱚᱸ ᱡᱟᱹᱥᱛᱤ ᱚᱠᱛᱚ ᱨᱮᱭᱟᱜ ᱚᱱᱟ ᱫᱩᱯᱲᱩᱵ ᱨᱮ ᱞᱳᱠᱥᱚᱵᱷᱟ ᱨᱮᱱ 11 ᱡᱚᱱᱟ ᱥᱟᱝᱥᱚᱫ ᱠᱚ ᱪᱷᱟᱰᱟ ᱠᱟᱛᱮᱫ ᱦᱚᱸ ᱨᱟᱡᱡᱚᱥᱚᱵᱷᱟ ᱨᱮᱱ 3 ᱡᱚᱱᱟ ᱵᱤᱡᱮᱯᱤ ᱥᱟᱝᱥᱚᱫ ᱥᱮᱴᱮᱨ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ᱟᱝᱥᱚᱫ ᱠᱚ ᱡᱩᱫᱟᱹ ᱥᱩᱫᱤᱯ ᱵᱚᱱᱫᱳᱯᱟᱫᱽᱫᱷᱟᱭ ᱮ ᱞᱟᱹᱭ ᱠᱟᱫᱟ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ᱞᱢᱮᱞ ᱵᱟᱹᱡᱟᱹᱭ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ᱫ ᱜᱮ ᱥᱚᱝᱥᱚᱫᱤᱭᱚ ᱮᱞᱟᱠᱟᱨᱮ ᱩᱛᱱᱟᱹᱣ ᱵᱟᱪᱷᱱᱟᱣ ᱛᱟᱭᱚᱢ ᱰᱤᱸᱰᱮ ᱪᱷᱟᱰᱟ ᱟᱠᱟᱱ ᱦᱚᱲ ᱠᱚ ᱞᱚᱜᱚᱱ ᱟᱯᱱᱟᱨ ᱚᱲᱟᱜ ᱛᱮ ᱨᱩᱣᱟᱹᱲᱟᱜᱩ ᱞᱟᱹᱭᱛᱮ ᱦᱚᱸ ᱚᱱᱟ ᱫᱩᱯᱲᱩᱵ ᱨ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ᱞᱟᱹᱭ ᱛᱚᱨᱟ ᱞᱮᱠ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ᱢᱟᱲᱟᱝ ᱮᱱᱥᱤᱯᱤᱟᱭ ᱨᱮᱱ ᱥᱚᱝᱥᱚᱫ ᱠᱚ ᱥᱚᱝᱥᱚᱫ ᱨᱮᱭᱟᱜ ᱞᱟᱭᱵᱨᱮᱨᱤ ᱵᱷᱚᱵᱚᱱ ᱨᱮ ᱥᱟᱯᱲᱟᱣ ᱮᱱᱰᱤᱭᱟ ᱫᱩᱯᱲᱩᱵ ᱨᱮ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ᱞᱮᱱᱟ ᱯᱚᱱᱚᱛ ᱵᱤᱨᱫᱟᱹᱜᱟᱲ ᱛᱟᱹᱨᱤᱨᱮ ᱱᱟᱣᱟᱜᱟᱛᱮ ᱥᱤᱞᱮᱵᱟᱥ ᱛᱮᱭ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ᱡᱚᱥ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ᱯᱳᱭᱞᱳ ᱫᱩᱯᱲᱩᱵ ᱥᱟᱯᱲᱟᱣ ᱞᱮᱱᱟ ᱥᱤᱞᱮᱵᱟᱥ ᱟᱨ ᱠᱟᱨᱤᱠᱩᱞᱟᱢ ᱠᱚᱢᱤᱴᱤᱭᱟᱜ ᱩᱪᱪᱚ ᱢᱟᱫᱽᱫᱷᱚᱢᱤᱠ ᱥᱮᱪᱮᱫ ᱥᱚᱝᱥᱚᱫ ᱨᱮ ᱚᱱᱟ ᱫᱩᱯᱲᱩᱵ ᱨᱮ ᱵᱟᱨᱯᱮ ᱡᱚᱱᱟ ᱢᱚᱱᱛᱨᱤ ᱦᱚᱸ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ᱠᱤᱪᱷᱩ ᱫᱤᱱ ᱢᱟᱲᱟᱝ ᱯᱨᱟᱭᱢᱟᱨᱤ

0: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ᱫᱚ ᱵᱟᱝ ᱦᱩᱸ ᱩᱱ ᱥᱚᱢᱚᱭ
1: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ᱱᱚᱣᱟ ᱥᱮᱫ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ᱚ ᱢᱚᱰᱷᱟ
0: ᱩᱱ ᱚᱠᱛᱚ ᱫᱚ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ᱫᱚ ᱚᱱᱠᱟ ᱞᱮᱠᱟ ᱫᱚ ᱵᱟᱠᱚ ᱞᱟᱦᱟᱞᱮ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ᱠᱚ ᱩᱱ ᱚᱠᱛᱚ ᱫᱚ ᱦᱮᱸᱛᱟᱨ ᱦᱟᱞᱮ ᱢᱟᱱᱮ ᱧᱮ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8-10 ᱵᱚᱥᱚᱨ ᱜᱟᱱ ᱱᱚᱝᱠᱟ ᱧᱮ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ᱠᱚ ᱚᱱᱟ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ᱥᱮᱫ ᱱᱟᱦᱟᱜ ᱨᱮᱱ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ᱛᱟᱲᱟᱢ ᱜᱚᱫ ᱟᱠᱟᱫᱟ ᱠᱚ
1: ᱛᱟᱦᱞᱮ ᱧᱮ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ᱮᱫᱟᱭ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ᱟᱹᱛᱩ ᱚᱲᱟᱜ ᱨᱮ ᱦᱩᱭᱩᱜ ᱥᱮ ᱵᱤᱦᱟᱹ ᱵᱟᱯᱞᱟ ᱠᱚᱨᱮ ᱡᱟᱦᱟᱱ ᱯᱚᱨᱚᱵᱽ ᱠᱚᱨᱮ ᱦᱩᱭᱩᱜ ᱦᱟᱴ ᱯᱟᱛᱟ ᱨᱮ ᱦᱩᱭᱩᱜ ᱥᱮᱫᱟᱭ ᱡᱟᱦᱟᱸ ᱞᱟᱹᱠᱛᱤ ᱥᱩᱢᱩᱝ ᱦᱟᱺᱰᱤ ᱧᱩᱭ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ᱚᱱᱟ ᱜᱮᱠᱚ ᱧᱩᱭᱮᱫ ᱛᱟᱦᱮᱸᱜ ᱟᱨ ᱚᱱᱠᱟᱱ ᱢᱤᱫ ᱵᱟᱨ ᱦᱚᱲ ᱫᱚ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ᱜ ᱡᱟᱦᱟᱸᱭ ᱫᱚᱠᱚ ᱧᱩᱭᱮᱫ ᱛᱟᱦᱮᱸᱜ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ᱫᱚ ᱵᱟᱝᱟ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ᱦᱚᱸ ᱚᱱᱠᱟ ᱞᱮᱠᱟ ᱛᱮᱫᱚ
0: ᱵᱟᱠᱚ ᱞᱟᱦ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ᱜ ᱞᱟᱡᱟ ᱵᱚᱛᱚᱨ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ᱛᱟᱠᱚ ᱛᱟᱦᱮᱸᱜ
1: ᱡᱟᱦᱟᱸ ᱢᱤᱫ ᱚᱠᱛᱮ ᱧᱮᱞ ᱟᱠᱟᱱᱟ ᱯᱟᱛᱟ ᱪᱷᱟᱛᱟ ᱠᱚᱨᱮ ᱦᱟᱺᱰᱤ ᱵᱚᱱᱫᱚᱭ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ᱸᱫᱩᱨ ᱮᱦᱚᱵ ᱞᱮᱱᱟ ᱤᱱᱟᱹ ᱠᱚ ᱵᱟᱵᱚᱫ ᱠᱟᱹᱴᱤᱡ ᱞᱟᱹᱭᱟᱵᱚᱱ ᱢᱮ
0: ᱟᱫᱚ ᱢᱤᱫ ᱚᱠ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ᱚᱪᱚᱞ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 ᱤᱭᱟᱹ ᱞᱟᱠᱚ ᱯᱟᱱᱛᱷᱟ ᱠᱚ ᱦᱟᱛᱟᱣ ᱞᱮᱫ ᱛᱟᱦᱮᱸᱜ ᱠᱟᱱᱟ ᱠᱚ ᱡᱮ ᱱᱚᱣᱟ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ᱦᱚᱛᱮᱡ ᱛ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ᱵᱷᱚᱭ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ᱩᱱᱠᱩ ᱡᱟᱦᱟᱸᱭ ᱫᱚ ᱠᱤᱨᱤᱧ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ᱦᱚᱲ ᱠᱚ ᱢᱟᱱᱟᱣ ᱵᱟᱪᱚᱠ ᱞᱮᱫ ᱠᱚ ᱛᱟᱦᱮᱸᱜ ᱟᱫᱚ ᱩᱱ ᱚᱠᱛᱚ ᱵᱟᱪᱚᱠ ᱦᱚᱸᱠᱚ ᱵᱟᱪᱚᱠᱚᱜ ᱠᱟᱱ ᱜᱮ ᱛᱟᱦᱮᱱ ᱟ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ᱧᱮ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ᱚᱱᱠᱟ ᱡᱚᱛᱚ ᱦᱚᱲᱟᱜ ᱛᱚ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ᱫᱚ ᱵᱟᱝ ᱥᱚᱢᱟᱱᱟ ᱟ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ᱚᱱᱟ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ᱠᱤᱨᱤᱧ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ᱠᱟᱛᱮᱫ ᱦᱚᱸ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ᱠᱚ ᱪᱟᱞᱟᱣᱮᱫ ᱛᱟᱠᱚ ᱟᱫᱚ ᱜᱟᱶᱛᱟ ᱯᱟᱦᱴᱟ ᱥᱮ ᱥᱚᱝᱜᱚᱴᱷᱚᱱ ᱡᱟᱦᱟᱸ ᱫᱚᱠᱚ ᱟᱠᱚ ᱠᱚ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ᱠᱚ ᱮᱛᱚᱦᱚᱵ ᱞᱮᱫ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ᱩᱱᱠᱩ ᱞᱮᱠᱟ ᱢᱟᱱᱮ ᱡᱚᱛᱷᱟᱛ ᱥᱟᱹᱦᱤᱡ ᱩᱱᱠᱩ ᱵᱟᱠᱚ ᱩᱭᱦᱟᱹᱨ ᱵᱷᱟᱵᱽᱱᱟ ᱞ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ᱱᱚᱣᱟ ᱵᱚᱱ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ᱛᱟᱲᱟᱢ ᱟᱠᱟᱫᱟᱵᱚᱱ ᱛᱟᱲᱟᱢ ᱜᱮᱭᱟᱵᱚᱱ ᱟᱫᱚ ᱩᱱᱠᱩ ᱫᱚ ᱛᱟᱲᱟᱢ ᱛᱩᱞᱩᱡ ᱟᱫᱚ ᱠᱚ ᱞᱮᱸᱡᱮᱫ ᱮᱱ ᱫᱚ ᱯᱤᱪᱷᱞᱟᱹᱭᱮᱱᱟ ᱠᱚ ᱛᱟᱭᱱᱚᱢ ᱥᱮᱫ ᱠᱚ ᱨᱩᱣᱟᱹᱲ ᱮᱱᱟ ᱠᱚ ᱟᱫᱚ ᱚᱱᱟ ᱦᱮᱡ ᱛᱮᱜᱮ ᱛᱚ ᱱᱤᱛᱚᱜ ᱚᱱᱟ ᱤᱭᱟᱹ ᱫᱚ ᱪᱟᱵᱟᱭᱮᱱᱟ ᱟᱸᱫᱳᱲ ᱫᱚ ᱪᱟᱵᱟᱭᱮᱱᱟ
1: ᱟᱸᱫᱳᱲ ᱫᱚ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ᱠᱚᱢ ᱤᱫᱤᱭᱮ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ᱪᱚᱞ ᱦᱚᱸ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ᱟᱱᱟ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ᱟᱫᱚ ᱟᱢᱟᱜ ᱦᱩᱫᱤᱥ ᱛ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ᱨᱮ ᱠᱚᱢ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ᱞᱟᱹᱭᱛᱮ ᱟᱢᱮᱢ ᱢᱚᱱᱮᱭᱟ
0: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ᱚᱢ ᱞᱮᱠᱟ ᱛᱮᱫᱚ ᱤᱧ ᱫᱩᱧ ᱢᱚᱱᱮᱭᱟ ᱟᱹᱛᱩ ᱨᱮᱱ ᱢᱟᱱᱮ ᱡᱷᱚᱛᱚᱢ ᱴᱚᱴᱷᱟ ᱨᱮᱱ ᱟᱹᱜᱩᱣᱟᱹᱱᱫᱟᱨ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ᱟᱜ ᱠᱚ ᱩᱱᱠᱩ ᱟᱹᱜᱩᱣᱟᱹᱱᱫᱟᱨ ᱠᱚᱜᱮ ᱚᱱᱟ ᱫᱚᱠᱚ ᱟᱴᱚᱠ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ᱠᱚ ᱡᱮ ᱟᱵᱚ ᱱ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 ᱦᱟᱺᱰᱤ ᱢᱮᱱᱟᱜ ᱠ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ᱵᱚ ᱫᱚ ᱚᱱᱟ ᱦᱟᱺᱰᱤ ᱜᱮᱵᱚᱱ ᱪᱚᱰᱚᱨᱟ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ᱚᱱᱟ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ᱫᱚ ᱟᱵ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ᱟᱹᱜᱩᱭᱟ
1: ᱵᱟᱝ ᱠᱤᱪᱷᱩ ᱠᱤᱪᱷᱩ ᱧᱮᱞ ᱟᱠᱟᱱᱟ ᱟᱹᱛᱩ ᱨᱮ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ᱨᱮ ᱵᱤᱦᱟᱹ ᱵᱟᱯ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ᱨᱮ ᱦᱩᱭᱩᱜ ᱥᱮ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ᱵᱷᱟᱸᱰᱟᱱ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ᱨᱮ ᱦᱩᱭᱩ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ᱥᱩᱢᱩᱝ ᱦᱟᱺᱰᱤ ᱜᱮᱠᱚ ᱟᱹᱛᱩ ᱢᱚᱬᱮ ᱦᱚᱲ ᱛᱮᱠᱚ ᱜᱚᱴᱟᱭᱮᱫ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ᱥᱩᱢᱩᱝ ᱦᱟᱺᱰᱤ ᱜᱮᱵᱚᱱ ᱦᱟᱛᱟᱣ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ᱱ ᱡᱟᱹᱥᱛᱤ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ᱦᱟᱛᱟᱣᱟ ᱱᱚᱣᱟ ᱠᱤ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ᱵᱩᱜᱤ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ᱢᱟᱜ ᱦᱩᱫᱤᱥ ᱛᱮ
0: ᱟᱫᱚ ᱤᱧᱟᱹᱜ ᱦᱩᱫᱤᱥ ᱛᱮᱫᱚ ᱱᱚᱣᱟ ᱫᱚ ᱮᱠᱟᱞ ᱞᱮᱠᱟᱨᱮ ᱟᱹᱰᱤ ᱡᱚᱛᱷᱟᱛ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1: ᱡᱟᱦᱟᱸ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ᱥᱩᱢᱩᱝ
0: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ᱥᱩᱢᱩᱝ ᱜᱮ ᱟᱵᱚ ᱫᱚ ᱦᱟᱺᱰᱤ ᱵᱚᱱ ᱦᱟᱛᱟᱣᱟᱵᱚᱱ ᱟᱫᱚ ᱚᱱ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ᱟᱜ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ᱢᱟᱹᱞᱤᱠ ᱴᱷᱮᱱ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ᱴᱷᱮᱱ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ᱫᱚ ᱵᱟᱯᱞᱟ ᱥᱮ ᱪᱷᱟᱹᱴᱭᱟᱹᱨ ᱥᱮ ᱵᱷᱟᱸᱰᱟᱱ ᱡᱟᱦᱟᱸ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ᱚᱸᱰ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ᱫᱚ ᱥᱟᱹᱦᱤ ᱡᱩᱦᱤ ᱠᱟᱱ ᱫᱚ ᱥᱟᱹᱛ ᱟᱠᱟᱱ ᱥᱟᱯᱲᱟᱣ ᱟᱠᱟᱱ ᱚᱱᱟ ᱧᱩᱛᱩᱢᱟᱱᱤᱡ ᱜᱮ ᱚᱱᱟ ᱪᱚᱰᱚᱨ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ᱫᱚ ᱦᱟᱺᱰᱤ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ᱫᱚ ᱡᱟᱹᱥᱛᱤ ᱤᱧ ᱫᱚ ᱱᱚᱣᱟ ᱦᱟᱺᱰᱤ ᱠᱷᱚᱱᱟᱜ ᱫᱚ ᱮᱴᱟᱜ ᱥᱮᱫ ᱫᱚ ᱢᱚᱸᱰᱷᱟ ᱫᱚ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ᱥᱮᱫ ᱫᱚ ᱢᱚᱸᱰᱷᱟ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ᱼᱟ
1: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ᱠᱟᱛᱷᱟ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ᱨᱟᱛᱚᱱ ᱢᱟᱱᱰᱤ ᱜᱚᱢᱠᱮ ᱢᱟᱱᱰᱤ ᱜᱚᱢᱠᱮ ᱱᱚᱰᱮ ᱞᱟᱹᱭ ᱟᱵᱚᱱ ᱢ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ᱸᱫᱳᱲ ᱮᱦᱚᱵ ᱞᱮᱱᱟ ᱮᱛᱚᱦᱚᱵ ᱥᱮᱫ ᱡᱮ ᱯᱟᱛᱟ ᱯᱚᱨᱚᱵᱽ ᱨᱮ ᱧᱮᱞ ᱦᱩᱭ ᱠᱟᱱᱟ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ᱵᱚᱱᱫᱚ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ᱤᱵᱷᱤᱱᱱᱚ ᱜᱟᱶᱛᱟ ᱥᱮ ᱥᱚᱝᱜᱚᱴᱷᱚᱱ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ᱟᱸᱫᱳᱲ ᱠᱚ ᱮᱦᱚᱵ ᱞᱮ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ᱱᱚᱣᱟ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ᱥᱤᱜᱤᱞ ᱟᱠᱟᱱᱟ ᱥᱮ ᱠᱚᱢ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ᱫᱟᱨᱟᱢ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ᱵᱟᱹᱲᱛᱤ ᱪᱚᱞ ᱮᱱ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ᱫᱚ ᱪᱮᱫᱟᱜ ᱦᱩᱭ ᱮᱱᱟ ᱱᱚᱝᱠᱟ
0: ᱟᱫᱚ ᱩᱱᱠᱩ ᱡᱟᱦᱟᱸᱭ ᱛᱩᱞᱩᱡ ᱟᱛᱮᱫ ᱚᱱᱟ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ᱮᱛᱚᱦᱚᱵ ᱞᱮᱫ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ᱨᱮ ᱵᱟᱹᱧ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ᱡᱮ ᱩᱱᱠᱩ ᱛᱟᱲᱟᱢ ᱞᱮᱫ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ᱠᱚ ᱛᱟᱲᱟᱢ ᱛᱩᱞᱩᱡ ᱜᱮ ᱟᱫᱚ ᱩᱱᱠᱩ ᱫᱚᱠᱚ ᱞᱮᱸᱡᱮᱫ ᱮᱱᱟᱠᱚ ᱟᱫᱚ ᱚᱱᱟ ᱞᱮᱸᱡᱮᱫ ᱨᱮᱜᱮ ᱠᱚ ᱯᱩᱪᱷᱞᱟᱹᱭ ᱮᱱᱟᱠᱚ ᱟᱫᱚ ᱚᱱᱟ ᱥᱮᱫ ᱫᱚ ᱠᱟᱹᱢᱤ ᱥᱮᱫ ᱫᱚ ᱵᱟᱠᱚ ᱞᱟᱦᱟᱞᱮᱱᱟ
1: ᱟᱫᱚ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ᱜᱮ ᱠᱤ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ᱮ ᱱᱮ ᱦᱚᱲ ᱠᱚ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ᱯᱟᱦᱴᱟ ᱟᱵᱚ ᱫᱤᱥ ᱦᱩᱫᱤᱥ ᱞᱟᱜᱟᱣ ᱟᱵᱚᱱᱟ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ᱡ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ᱥᱮᱫ ᱟᱞᱚ ᱠᱚ ᱢᱚᱦᱰᱟᱜ ᱢ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ᱜᱮ ᱟᱵᱚ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 ᱵᱤᱥᱤ ᱡᱟᱝ ᱠᱟᱱᱟ ᱠᱚ ᱟᱫᱚ ᱱᱩᱠᱩ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ᱨᱮ ᱱᱟᱯᱟᱭ ᱛᱮᱵᱚᱱ ᱫᱚᱦᱚ ᱠᱚᱣᱟ ᱥᱮ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ᱵᱟᱹᱲᱤᱡᱟᱜ ᱠᱷᱚᱱ ᱥᱟᱦᱟᱨᱮ ᱵᱚᱱ ᱫᱚᱦᱚ ᱠᱚᱣᱟ ᱱᱚᱣᱟ ᱦᱚᱸ ᱟᱵᱚᱨᱮ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ᱢᱟᱨᱮᱱ ᱦᱚᱲ ᱥᱮ ᱚᱱᱠᱟᱱ ᱜᱟᱹᱠᱷᱩᱲᱟᱱ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ᱱᱚᱣᱟ ᱦᱚᱸ

ᱨᱟᱢᱠᱨᱤᱥᱱᱚ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ᱟ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ᱚᱱᱢᱩᱱᱤ ᱠᱤᱥᱠᱩ ᱟᱨ ᱥᱩᱠᱷᱤᱢᱩ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 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